0: ᱥᱩ ᱨᱟᱥᱤᱠᱟ ᱫᱩᱨᱟᱝ ᱵᱚ ᱟᱭᱩᱢ ᱠᱚᱰᱟ ᱨᱟᱱᱥᱟᱱᱚ ᱮᱱ ᱜᱮᱭᱟ ᱵᱩᱛᱨᱟ ᱱᱤᱱᱛᱟ ᱚᱸᱰᱚ ᱢᱩᱰᱚ ᱴᱩᱴᱠᱮ ᱡᱟᱜᱟᱨ ᱵᱚ ᱟᱭᱩᱢ ᱞᱤᱭᱟ ᱴᱩᱴᱠᱮ ᱡᱟᱜᱟᱨ ᱛᱟᱱᱟ ᱥᱩᱠᱚᱱᱭᱟ ᱥᱚᱢᱨᱤᱫᱷᱤ ᱭᱳᱡᱱᱟ ᱱᱤᱱ ᱭᱳᱡᱱᱟ ᱫᱚ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ᱞᱟᱜᱷᱩ ᱵᱚᱪᱚᱛ ᱭᱳᱡᱱᱟ ᱛᱟᱱᱟ ᱚᱠᱱᱟ ᱥᱤᱨᱢᱮ 2025 ᱮᱛᱮ 26 ᱞᱟᱹᱜᱤᱫ 8.2%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 ᱛᱮ ᱵᱮᱭᱟᱡᱽ ᱠᱚ ᱮᱢᱮᱭᱟ ᱱᱤᱱᱟᱨᱮ 10 ᱥᱟᱞ ᱮᱛᱮ ᱦᱩᱰᱤᱝ ᱠᱩᱭᱦ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ᱝᱜᱟᱯᱩ ᱵᱮᱝᱠ ᱵᱟᱱᱨᱮ ᱫᱚ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ᱠᱷᱟᱛᱟ ᱠᱤᱱ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ᱫᱟᱹᱭᱮ ᱚᱸᱰᱚ 15 ᱥᱟᱞ ᱡᱚᱝ 1.5 ᱞᱟᱠᱷ ᱡᱚᱝ ᱠᱚ ᱡᱚᱢᱟ ᱫᱟᱹᱭᱮ ᱠᱩᱭᱦᱚᱱ 21 ᱥᱟᱞ ᱦᱩᱵᱟᱭᱚᱱ ᱨᱮ ᱱᱤᱱᱟ ᱯᱩᱨᱟᱹᱣᱚᱜᱼᱟ ᱱᱤᱱᱟ 18 ᱥᱟᱞ ᱦᱩᱵᱟᱭᱚᱱ ᱨᱮᱭᱚ ᱚᱞ ᱫᱟᱹᱭᱚᱜᱼᱟ ᱢᱮᱱᱫᱚ 50% ᱯᱚᱭᱥᱟ ᱜᱮ ᱚᱞ ᱫᱟᱹᱭᱮ ᱠᱚ ᱤᱱᱟᱹᱣ ᱡᱩᱫᱤ ᱠᱩᱭᱦᱚᱱ ᱦᱟᱹᱥᱩᱜᱼᱮ ᱵᱟᱱᱨᱮ ᱫᱚ ᱟᱸᱫᱤ ᱠᱚ ᱦᱩᱵᱟᱱ ᱛᱟᱱ ᱨᱮ ᱤᱱᱟᱹᱜᱟ ᱚᱞ ᱫᱟᱹᱭᱚᱜᱼᱟ ᱫᱩᱞᱟᱹᱲᱦᱟᱜᱟ ᱠᱚ ᱱᱤᱛᱟᱹ ᱢᱩᱱᱰᱚ ᱵᱟᱨᱛᱟ ᱵᱚ ᱟᱭᱩᱢ ᱞᱮᱭᱟ ᱵᱟᱨᱛᱟ ᱛᱟᱱᱟ ᱡᱚᱱᱡᱟᱛᱤᱭᱚ ᱢᱟᱦᱤᱞᱟᱣ ᱠᱮ ᱞᱤᱭᱮ ᱠᱟᱞᱭᱟᱱᱠᱟᱨᱤ ᱭᱳᱡᱱᱟᱭ ᱵᱟᱨᱛᱟᱠᱟᱨ ᱛᱟᱱᱟᱠᱤ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ᱢᱭᱚᱱᱛᱤ ᱥᱤᱝ ᱠᱚ ᱛᱤᱠᱤᱱ ᱟᱭᱩᱢ ᱮᱵᱩ ᱵᱟᱨᱛᱟ
1: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ᱟᱫᱤ ᱨᱮᱱ ᱟᱫᱤ ᱟᱵᱟᱫᱤ ᱨᱮ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ᱢᱩᱱᱩᱠ ᱟᱲᱮ ᱛᱮ ᱡᱚᱱᱡᱟᱛᱤᱭᱚ ᱠᱩᱲ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ᱨᱚᱠᱚᱢ ᱵᱮᱨ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ᱟ 95% 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ᱟᱵᱟᱫᱤ ᱨᱮᱱ ᱦᱚ ᱠᱚ ᱚᱛᱮ ᱦᱟᱥᱟ ᱪᱟᱥ ᱵᱟᱥ ᱯᱟᱹᱭᱴᱤ ᱨᱮᱠᱚ ᱞᱟᱜᱟᱛᱤᱧᱟᱹ ᱠᱟᱱᱟ ᱚᱛᱮ ᱦᱟᱥᱟ ᱛᱟᱵᱚ ᱦᱩᱲᱤᱝ ᱪᱟᱵᱟ ᱛᱟᱱᱟ ᱚᱛᱮ ᱦᱟᱥᱟ ᱛᱟᱵ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ᱪᱟᱵᱟ ᱛ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ᱣ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ᱰᱚᱜ ᱦᱚᱱ ᱜᱟᱬᱟ ᱠᱚ ᱪᱤᱞᱠᱟᱹ ᱠᱚ ᱦᱟᱨᱟ ᱢᱟᱨᱟᱝ ᱠᱚᱣᱟ ᱱᱮᱭᱟ ᱩᱲᱩ ᱛᱮᱠᱚ ᱟᱠᱩᱞ ᱵᱟᱠᱩᱞ ᱛᱟᱱᱟ ᱟᱵᱚ ᱟᱜ ᱦᱩᱫᱟᱹ ᱨᱮ ᱱᱮᱞᱠᱟᱱ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ᱠᱚ ᱦᱩᱡᱩᱜᱼ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ᱪ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ᱜᱮ ᱟᱥᱨᱟ ᱜᱮᱵᱚ ᱧᱮᱞ ᱠᱚ ᱛ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ᱜᱮ ᱵᱮᱨ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ᱟᱭᱮᱨ ᱯᱟᱛᱮ ᱵᱩᱜᱤ ᱞᱮᱠᱟ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ᱟ ᱵᱩᱜᱤ ᱛᱮᱠᱚ ᱯᱟᱹᱭᱴᱤ ᱤᱫᱤᱭ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 ᱚᱣ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ᱭᱴᱤ ᱚᱛᱮ ᱦᱟᱥᱟ ᱪᱟᱥ ᱵᱟᱥ ᱚᱸᱰᱮ ᱦᱚᱱ ᱜᱟᱬᱟ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ᱛᱮᱱ ᱞᱚᱜᱛᱮ ᱚᱸᱰᱮᱜᱮ ᱨᱚᱠᱚᱢ ᱯᱟᱹᱭᱴᱤ ᱠᱚ ᱯᱟᱹᱭᱴᱤ ᱫᱟᱹᱭᱮ ᱛ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ᱠᱚ ᱮᱥᱩ ᱫᱷ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ᱦᱟᱱᱥᱤᱞᱛ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ᱚᱸᱰᱮ ᱠᱩᱨᱵᱟᱱᱤ ᱠᱚ ᱛᱮᱠᱚ ᱪᱮᱞ ᱪᱮᱯ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ᱢᱤᱨ ᱦᱟᱹᱛᱩ ᱦᱟᱹᱛᱩ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 ᱨᱚᱠᱚᱢ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ᱢᱟᱦᱤᱞᱟ ᱥᱚᱢᱤᱛᱤ ᱢᱟᱦᱤᱞᱟ ᱢᱚᱱᱰᱚᱞ ᱞᱮᱠᱟᱱ ᱫᱩᱱᱩᱵ ᱠᱚᱨᱮ ᱠᱚ ᱛᱩᱠᱟᱹᱢ ᱟ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ᱱᱤᱠᱟᱹᱱ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ᱟᱭᱮᱨ ᱯᱟᱛᱮ ᱵᱮᱨᱮᱫ ᱦᱚᱨᱟᱛᱮ ᱵᱩᱜᱤ ᱞᱮᱠᱟ ᱤᱰᱤ ᱠᱚ ᱛᱟᱱᱟ ᱵᱮᱨᱮᱫ ᱦᱚᱨᱟᱛᱮ ᱵᱩᱜᱤ ᱞᱮᱠᱟ ᱠᱚ ᱥᱮᱱᱟ ᱠᱟᱴᱟ ᱱᱤᱱᱟᱹ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ᱹᱡᱤ ᱛᱟᱱᱟ ᱪ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ᱱᱡᱟᱛᱤᱭ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ᱠᱚ ᱮᱴᱟᱜ ᱥᱚᱵᱷᱭ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ᱛᱩᱞᱟᱹᱨᱮ ᱮᱥᱩᱵᱩ ᱪᱟ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 ᱚᱸᱰᱮ ᱛᱩᱥᱤᱝ ᱥᱤᱝᱜᱟᱨ ᱠᱚᱨᱮ ᱮᱥᱩᱵᱩ ᱪᱟ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ᱮ ᱟᱵᱚ ᱯᱩᱨᱟᱹ ᱟᱛᱢᱚ ᱱᱤᱨᱵᱷᱚᱨ ᱚᱸᱰᱮ ᱥᱚᱛᱚᱱᱛᱨᱚ ᱨᱮᱭᱟᱜ ᱨᱩᱯ 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ᱵᱚᱣ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ᱪᱮᱛᱟᱱ ᱵᱟᱱᱫᱤᱥ ᱠ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ᱠᱚᱨᱮ ᱥᱚᱛᱤ ᱯᱨᱟᱛᱷᱟ ᱫᱟᱦᱮᱡᱽ ᱥᱚᱢᱵᱚᱱᱫᱷᱤ ᱯᱨᱚᱛᱟᱲᱱᱟ ᱥᱤᱴᱤᱭᱟ ᱨᱮᱜᱮ ᱟᱸᱫᱤ ᱟᱲᱟᱫᱤ ᱵᱷᱨᱩᱱ ᱦᱚᱛᱛ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ᱠᱚᱣᱟ ᱦᱚᱱ ᱨᱮᱭᱚ ᱠᱩᱭᱚᱱ ᱨᱮᱭᱚ ᱟᱵᱚ ᱡᱤᱛᱟᱱ ᱵᱷᱮᱫ ᱠᱟᱹᱵᱩ ᱡᱚᱜᱟᱣ ᱛᱟᱱᱟ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ᱨᱚᱣᱟᱛᱟᱱ ᱦᱟᱹᱛᱩ ᱫᱚ ᱚᱸᱰᱮ ᱨᱟᱥᱴᱨᱚ ᱫᱚ ᱦᱚᱢᱚ ᱛᱟᱱᱟ ᱨᱟᱥᱴᱨᱚᱯᱤᱛᱟ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ᱛᱤᱠᱤᱱ ᱠᱟᱹᱡᱤ ᱛᱮᱰᱟᱪᱤ ᱦ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ᱩᱱᱱᱚᱛᱤ ᱚᱸᱰᱮ ᱵᱮᱨᱮᱫ ᱛᱮ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ᱨᱮᱫ ᱦᱩᱵᱟᱹᱣᱟ ᱟᱵᱚ ᱡᱚᱱᱡᱟᱛᱤᱭ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ᱮᱥᱩᱯᱩᱨᱮ ᱠᱟᱞᱭᱟᱱᱠᱟᱨᱤ ᱭᱳᱡᱱᱟ ᱠᱚ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ᱟ ᱪᱤᱞᱠᱟ ᱪᱮ ᱤᱱᱫᱤᱨᱟ ᱢᱚᱦᱤᱞᱟ ᱭᱳᱡᱱᱟ ᱵᱟᱞᱤᱠᱟ ᱥᱚᱢᱨᱤᱫᱷᱤ ᱭᱳᱡᱱᱟ ᱠᱤᱥᱳᱨဤ ᱥᱚᱠᱛᱤ ᱭᱳᱡᱱᱟ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ᱟᱣ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ᱭᱳᱡᱱᱟ ᱦᱩᱨᱩᱢ ᱥᱩᱠᱩ ᱟᱹᱥᱩᱞ ᱥᱤᱢ ᱟᱹᱥᱩᱞ ᱩᱫ ᱛᱟᱥ ᱮᱛᱚᱱ ᱥᱩᱠᱩ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ᱢᱮᱨᱚᱢ ᱟᱹᱥᱩᱞ ᱥᱤᱞᱟᱭ ᱵᱩᱱᱟᱭ ᱯᱟᱯᱚᱲ ᱵᱟᱹᱭ ᱟᱪᱟᱨ ᱵᱟᱹᱭ ᱚᱸᱰᱮ ᱨᱚᱠᱚᱢ ᱨᱚᱠᱚᱢ ᱭᱳᱡᱱᱟ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 ᱱᱮᱱ ᱭᱳᱡᱱᱟ ᱥᱩᱨ ᱨᱮᱫᱚ ᱠᱟᱠᱚ ᱯᱟᱭᱴᱤ ᱛᱮᱱᱮ ᱟᱠᱚ ᱚᱣ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ᱟᱪᱟ ᱚᱣᱟᱜ ᱥᱟᱯᱟᱛᱟᱱ ᱞᱚᱜᱛᱮ ᱩᱛᱩ ᱢᱟᱹᱰᱤ ᱤᱥᱤᱱ ᱛᱟᱱ ᱞᱚᱜᱛᱮ ᱦᱩᱱ ᱜᱟᱲᱟ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ᱢᱟᱨᱟᱝ ᱛᱟᱱ ᱞᱚᱜ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 ᱱᱮᱱ ᱭᱳᱡᱱ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ᱯᱟᱭᱴᱤ ᱛᱮᱱᱮ ᱮᱱ ᱨᱮ ᱮᱥᱩ ᱵᱩᱜ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ᱯᱟᱭᱴᱤ ᱛᱮᱱᱮ ᱡᱤᱛᱟᱱ ᱛᱮᱨᱮ ᱜᱮᱸᱡ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ᱮᱱ ᱯᱟᱹᱭᱴᱤ ᱠᱚ ᱭᱳᱡᱱᱟ ᱠᱚ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ᱛᱮ ᱠᱩᱲᱤ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ᱣ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ᱫᱟᱹᱭ ᱛᱮᱱᱮ ᱦᱚᱱ ᱠᱚ ᱦᱟᱹᱥᱩ ᱫᱩᱠᱩ ᱨᱮᱠᱚ ᱨᱮᱫ ᱨᱟᱱᱩ ᱤᱪᱤ ᱫᱟᱹᱭ ᱠᱚ ᱛᱟᱱᱟ ᱵᱩᱜᱤ ᱛᱮᱠᱚ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ᱪᱤ ᱫᱟᱹᱭ ᱠᱚ ᱛᱟᱱᱟ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ᱨᱚᱠᱚᱢ ᱭᱳᱡᱱᱟ ᱠᱚ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 ᱟᱭᱮᱨ ᱯᱟᱛᱮ ᱪᱤᱞᱠᱟᱹ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ᱤᱫᱤᱱᱮ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ᱞᱟᱛᱟᱨ ᱠᱞᱟᱥ ᱯᱟᱭᱛᱮ ᱨᱚᱠᱚᱢ ᱭᱳᱡᱱᱟ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ᱛᱟᱰᱟ ᱦᱩᱲᱤᱝᱮ ᱛᱮᱜ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ᱱ ᱠᱚ ᱥᱠᱩᱞ ᱨᱮ ᱵᱩᱜᱤᱱ ᱢᱟᱹᱰᱤ ᱠᱤᱛᱟᱹᱵ ᱯᱩᱛᱤ ᱥᱟᱭᱠᱮᱞ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